0: 不见不散，这首歌叫秋夜不见不散，郁可唯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温暖治愈，有叙事性啊。
1: 是的，每一次都被郁可唯的弱控制所感染到，就是他真的很强。你看最后那个不见不散尾韵真的很弱很长，
0: 处理的非常好、啊、
1: 但是又很精准。
0: 对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能最后到气声的部分大家会用一个比较不稳的方式来处理它。
0: 对对 对， 对，
1: 但他的尾音就很稳很精准。
0: 哎，这就是控制嘛，唱歌最高的级别叫控制嘛、嗯、
1: 是。今天早上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雨墨说一个小时早锻炼完成了，北京的秋天早上随处可见野生牵牛花，算是一个代表了。
0: 哦，
1: 他曾在百花深处胡同看到过一满墙的花，地铁一号线四惠东东行轨道路基间连绵不断的花，眼里有什么景心里就有什么样的秋。秋不悲悲的过。
0: 哦啊，秋不悲悲的过呀，这就是这个什么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嘛，就是他这感觉啊。
1: 他的心里面都是还是这种花的盛景、所以秋就不悲嘛。
0: 内心很丰富啊、真是，你看他说的这些，他的一些可能就是平常人就匆匆走过不会留意到这些细节，这些美好。
1: 看到他的留言有一种遇到了知音的感觉、
0: 他有发现美的眼睛啊。
1: 另外一位 Ferry Shan 他问到了昨天的一首歌、他说昨天小钱说到了一首不只表达爱情，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站在高山上有更广阔的认识和感受。对，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歌名吗？
0: 走马嘛，对，因为走马本来是爱情的歌嘛，就是走了很久，我又终于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这走得好慢
1: 好慢。
0: 对，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自己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或者是现在的自己看以前的自己，就是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嘛、
1: 是。然后昨天我们放到的应该是摩登兄弟版本，
0: 哎，对，刘宇宁的版本
1: 走马。然后昨天的歌单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也不定时的把它上传了、上传到了网易云音乐上面，你去搜索赛小花的花园开学歌单就可以找到昨天的这个歌单了。如果还没有找到这首歌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歌单上面来看一看。
0: 对，回头我们也再跟大家再度分享一下这个时间的和节目啊。
1: 8: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赛小花。
0: 早上好，我是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千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然后我们送上一首祝福吧，在带刺的蔷薇，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是我44岁的生日，祝福我吧。
0: 祝福你，那就是22×2嘛。想想你也是一个刚毕业的 double 的这个应届生啊。
1: 哎，不知道是南方的朋友还是我们北方的朋友，但是这首张远《南方秋野，北方春茶》送给你，生日快乐。

0: 你此刻戴着耳机仔细聆听，能够感受到这个秋风扫落叶这样的一个音效啊。这歌就叫《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 ，acoustic 的版本。8: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时间。雅诗兰黛的经典版精华露，它的精华质地为清透浅棕色，肤感清爽不黏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99，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元，价格划算，还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是作为礼物都非常的合适。货品是跨境渠道采购，感兴趣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8点18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金融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融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一首粤语老歌《岁月无情》，郑少秋。

0: 这歌里面的二胡相当有味道啊，这是张智霖许秀逸的《片片枫叶情》，很适合秋天来聆听啊。哎，是的，接连两首歌其实都有满满的回忆感啊。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炕头的猫说
1: KTV
0: 保留曲目《片片枫叶情》录像带时代MV开头的折扇舞还会跳呢。哇，他记这么清楚，但录像带确实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买录像机以后会买就是好多的这个歌唱卡拉OK
1: 的录像带，里面就有片片枫叶情，但那个年代可能买到正版的，所以我的片片枫叶情全都是海底的鱼在游，我看不到张智霖。对，我以前都不知道张智霖长啥样，
0: 所以你是没有对这个 MV
1: 是没有太多印象的。对，歌和歌词是有印象，我觉得就是那个风，那个枫叶是非常火红的，但是他一上来就是讲分手，所以就形成了剧烈的一个反差，我觉得写得还挺好的这歌。
0: 扁头的头扁也说了，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啊，这是秋天的经典对唱。
1: 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张智霖正在开演唱会的片段，唱那个现代爱情故事，然后女生唱的特别好，特别齐，因为在广州嘛，粤语也很标准，到了男生就哑火了，然后全场爆笑，然后许秋怡说那个张智霖说，那我自己唱吧，很有意思。
0: 是毛毛说刀单位啦，一曲郑少秋成功的把我锁控在车上，想着听完再下，结果又来一首这个片片枫叶情啊。

0: 80后真的是无法抗拒经典的粤语歌曲啊。
1: 你看小时候陪伴过他啊，
0: 嗯，
1: 但郑少秋的歌炒股的时候不要听啊，因为郑少秋当年有一个叫秋官效应，就是他的戏一上映，然后那个就往下下跌，所以形成了秋官效应，就是大家就像有点像萧敬腾下雨的一样玩梗啊。
0: 其实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也希望能够照顾到我们全年龄段的朋友们啊，有一些小节可能是比较新潮一点的国风经典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新歌，然后有一些小节呢就给大家来这样几首经典的歌曲，
1: 对，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个像小彩蛋一样的存在啊。
0: 哎，
1: 接下来还是这种这个古诗谱曲的，这个叫余家傲秋思，也是很秋天的一首歌。

0: 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这是北宋词人范仲淹创作的边塞词作，有一种豪气万丈的感觉。爱音乐的人也一定是爱护自己的，动听优选比你更爱自己。今天的好物分享是雅诗兰黛家的王牌单品啊，也是一瓶小棕瓶精华。现在北方其实正值换季时期，脸也很容易泛红刺痒。
1: 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6: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5: 好喝。
7: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8: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1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按

我要我的音乐，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离别哀愁的故事。
1: 对，里面那个风琴的那个就是让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啊，听起来。
0: 但是它的节奏又很轻快，所以你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深的很苦的很悲情的歌曲。
1: 我发现旅行团有好多这种感慨这个时间啊人生这样的歌，都还写的蛮就是深刻又动人的啊，旋律也很好。
0: 有的时候情感不必过于浓厚，不是大哭或者大笑，它就是那种淡淡的哀愁，反而更加的动人，
1: 也很踏实啊。
0: 是大鹅呀说，今天的歌单也太秋天了，这会儿播完了深秋的时候该怎么办？
1: 你放心，秋天是一个这个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话题，这个这样的曲目非常多啊。
0: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的秋你有没有发现都是淡淡的秋，都是带一点夏日尾巴的秋。
1: 对，深秋还有深秋的歌啊，中秋还有中秋的歌，中秋还有节日呢，是不是？
0: 是
1: 不一样。
0: 所以不用担心啊，我们这儿会有源源不断的歌来推荐给各位的。那接下来这个歌呢，其实它是来形容友情的一首歌曲。
1: 刚好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的比较爱，有的比较意，有的比较热情，有的比较就是在内心比较走内心戏啊，所以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是房东的猫演唱的版本。

0: 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秋风》，秋天的风总是如此萧瑟，却又吹来了故事的韵脚。秋天的风会让北方正值换季季节的朋友们脸觉得很容易泛红刺痒，秋天又相对干燥，皮肤也很容易起皮，涂太厚的精华会有一种黏糊糊容易闷痘的感觉。但是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真的非常厉害，能够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非常的清爽。官网平时买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大概在1400元左右，而今天的专属福利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99，买一得二，599能够抱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元。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

0: 在秋天的，我们今天挑选的秋天的歌里面，还是尽量的给大家挑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1: 对，尽量覆盖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一个情绪的表达吧。刚刚文蔚唱的其实挺好的，他那特色的个人那个颤音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愁绪给中和掉了，我觉得唱的还挺好的。
0: 8:5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这首歌耳边的是这个陈慧娴的爱在深秋，翻唱的是谭校长的版本啊，非常的动听。
0: 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听秋。

0: 拍子真的有点翩翩起舞的感觉，这也是精彩 Live 版演唱会现场的感觉啊。
1: 是的，夏天秋天可能是会有一点点伤感，但也可以是非常有温暖底色，非常有爱的。这首爱在深秋。8:57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其实秋天对于我来说，除了会有很多的愁绪之外，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困扰，就是秋天其实是挺干燥的
0: 啊。对，皮肤要注意这个及时补水啊，做好这个保养维稳嘛。
1: 是，其实刚才也给大家推荐了我们今天推荐的小棕瓶精华啊。那么因为它其实在北方换季的时候很适合来使用，因为秋天就是比较干燥嘛，容易起皮嘛。但你涂太厚的精华的时候很容易闷痘，但是这款小精华它就是那种涂完水润不紧绷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正确的使用方法，因为用对了方法效果是直接翻倍的。
0: 知识点要记一下啊。
1: 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到这个精华登场啦，然后挤两泵放在手心，双手搓热再上脸，这样其实吸收的效果是会更好的。而且在涂完之后呢，你这个脖子也可以别浪费啊，都给咱们涂上。
0: 对对对，
1: 接下来可以叠加一个乳液或者面霜来锁水，熬夜前用它，第二天真的脸不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能够稳稳的稳住这样的状态。那么今天的动听优选也有一个跨境美妆狂欢购，只要599买一得二。
0: 哦，很划算，
1: 也就是599你可以得到两瓶的这个100毫升的精华正装啊，所以算下来一瓶其实还不到3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扫码就能够查到。那么现在如果你也觉得这款精华非常的好用，或者是价格非常

0: 实惠的话，也欢迎你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我们每一天的这个优惠其实都是有这个限额的、
1: 啊、
0: 所以大家手慢无。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刚刚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接下来耳边是他跟 Karen 的那么爱你为什么，经典的一个对唱啊。
1: 哎，九点刚刚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有点悲伤的失恋质问状态，
0: 但这个还挺有意思，待会儿可以听 Karen 的这个 rap 也非常有特色啊。
1: 是的，九点十三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为你直播的第三个小时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他是莫文蔚和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0: 但是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啊，他唱歌就是那种叙事性很强，然后又非常的动人，自带声音的表情在里边。嗯，郭靖其实可能大家对他更多的感觉是那个淡淡的、安安静静在树上唱歌的那个人，在树上唱歌是吧？对，但是呢<笑>
1: 这首歌里面其实他把感情更多的放出来，所以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情绪更大的一个波动和起伏。因为这叫我不想忘记你嘛，所以这个情绪更浓烈一点，强烈一点，挺不常见的郭靖的感觉啊。9点26分，
0: 这里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早上好，我是DJ孙小千。 接下来出场的是郭采洁啊。郭采洁有很多比较摇滚的动感的歌，这个也算是他比较舒缓抒情的歌啊。来听诚实的想你。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0: 这两首歌接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妙的？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然后还是会寂寞。陈老师的歌就是容易让人一听就听进去，还好现在是这个上午的时间啊，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陷入到那样的一个情境。有的时候感觉关了麦克风会想要聊聊天，然后聊到这样的
1: BGM
0: 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走心了，有点动容。哎，各位，这就是音乐的功能，就是这个音乐自动会让你想诉说一下心事啊。
1: 是，这也很适合秋天的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适合初秋的时节来听的歌，它不一定有那么浓厚的情绪，像深秋一样，但是会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寂寞，或者是一点淡淡的温暖。
0: 对，像接下来这首歌是黎明的歌，它那种比较深沉内敛的气质，就有点像秋天在收敛的慢慢的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感觉。这首歌叫 Good Luck。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我之前看过一个 UP 主仔细逐字逐段的分析这首歌的歌词，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一点这个痛苦和残忍的分手歌，最后一句说你不要什么，我把这个残年风楼，就是你实在不行我把这衣服送给你，就是但是实在是要分开的那样的一个表达。
2: 是怎么今天节目到最后感觉越来越像一个分手的主题了。
1: 秋分嘛，这个还没到秋分嘛，就是但是就是有一种秋天是分手的季节这样的一个主题性在里边啊。
2: 其实刚刚秦哥在我们关上麦克风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点，他说这首歌他很爱唱的原因是因为他这首歌的气口其实挺微妙的。
1: 对。
2: 然后如果你把它一口气顺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唱完这首歌是一个很爽快的感
1: 受。就是你跟读陈奕迅跟读成功，就觉得哎，就是有种成就感，很有意思啊。
2: 是的，所以其实每首歌如果你去深究它背后的故事，去细细的咀嚼它的歌词，然后品味它的旋律，甚至包括它气息的设置，都会是非常有意思的点。
1: 对，一种表达的方式吧，口气在里边啊。
2: 9:51，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3个小时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哈，
1: 我是 DJ 孙小贤，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继续陪伴，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大首播，要听到这首新歌，来自告五人的一首作品，叫《在这里等你》。这首歌其实蛮有意思的，它是立足一百年之后。假如一百年之后世界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但是这是你真正想要的世界吗？所以我们不妨把时间往回拨一百年，来到此时此刻的现在，要珍惜。这首歌就是这样来的，来自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

听起来非常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他们的新歌文案是这样写的：一百年后的世界仍是你我熟悉的世界吗？如果那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了全世界，一百年前的你赌对了，赌人类没有被自己毁灭，赌这世上仍然有干净的山水，赌我们不再为生存而亡，为生活而紧张，我们都在自己最爱的人身边，听着已经穿越百年的旋律。刚才开场听到的歌来自告五人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来到了10:06，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高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他们也是话题人物了。听到话题人物的歌曲，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同》。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现在进入初秋了，终于介入到这个夏秋交换的时节。初秋的凉爽，这种所谓的秋高气爽和极有可看度的蓝天，确实是这个季节最吸引人的一个风景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面临到的就是九月份初这个开学时候的这个又忙碌同时又很拥挤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调好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同时，也能有一份闲情逸致来享受这一时刻的季节和生活。比如说即将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彭坦，散步。

吉他的声音搭配李健清亮的嗓音，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哪种版本，只要不是改得特别的离谱聒噪，就总会有那种让人安静下来的能量。这是来自李健版本的《梦一场》。10:27，继续听梁博。我不知道2020。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5: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限的音乐。

其实这首歌已经听了无数遍，但是突然刚才听的这一遍就尤其 get 到里面那个手指划过琴键的那个一连串的音，就被这一串音声音给就是有点触动吧。就感觉那一份自由和浪漫洒脱的一刻就瞬间在这几个音上面就有了体现。这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浪漫来袭，继续听达达乐队的端午。

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一首端午，然后就想到了最近快过的一个节日，那就是中秋。中秋呢就快来了，就在这个月的25、26、27，25号是中秋节，26、27连着一块休息三天，也就是周五六日这三天。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趁着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计划一下三天的短途游啊。继续听到也是本小时就开的开场就听到了他们的一首新歌，不过要听到的是他们的之前的作品，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别人。但是如果说真的彼此那么交心，那么的相信吗？也并不会，所以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边界感。所以我确定他是 INF， 要么就是 INT。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黄义达的《我懂》，来到了10:55，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Coldplay 的 Paradise。古人望月常以美玉，比你月华。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澄澈温润，恰似上好的翡翠凝住清辉，月光如翡，美玉寄愿，方寸翠玉之间藏着中国人岁岁圆团圆的美好期许。音乐之声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再度为大家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雅致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此行溯源的源头，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福利，从199元入门到入门雅致款到10万余元的收藏级别的珍品，可以说是一览品鉴呢。即刻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进群，领取价值300元专属优惠券包。而群内呢，也会提前分享限量甄选好物，专场专属礼遇，喜欢喜爱的朋友呢，可以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 A 货翡翠。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呢，也跟时间有关，就跟今天节目的开场听到告五人的那首新歌一样，在这里等你，都是跟时间强关联的作品。其实还没有到年关的时候，到了秋天这样丰收的季节，也难免不让人去回头望一望，这一年走到现在，我们得到了什么，又感悟到了什么。来听梁静茹的《很久以后》。最后只是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Number four.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十九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风，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山川河流的美好与自然，这是来自曹方的一首山歌。其实他唱的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乡西双版纳。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曹方对于十七八岁少女状态时期的一个回忆，记录了他走过山间，为大山大河一草一木低头歌颂的这样的一段经历，也呼应了他当时回到云南故乡，回归生活本真的一种创作状态，收录到2021年的专辑《春天那么短》当中。12: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在午间用餐时刻陪你听歌。王菲，乘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用圆舞曲这种本来可以表现浪漫的曲调，却表现了一种镜花水月，一切都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悄然与寂寥。这是来自金玟岐的一首水花。来到了12:25，这里正在直播第三小时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谭咏麟安令的合作《游子》。

是我的气象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是回响。倘若宇宙只是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3: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这首歌唱的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 Frail State of Mind 来自的1975的作品歌词内容呢大概就是一个人在很孤寂很需要人陪伴的时候然后打给了另一个人然后但是另一个人没有接起这样的一通电话也就是自己的孤独没有人能够回应一直沉溺在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里同时呢这首歌有一种站在第三视角的感觉就是又劝如果有这样精神状态失落的人就劝他不要这么的难过然后慢慢的走出这种脆弱的状态的一个过程而其实当时的1975这支乐队他们有一段时期的作品就是聚焦精神层面的包括精神的脆弱压抑甚至是一些暗黑负面的甚至他们会细化到把人们每一天在社交网络里面因为沉溺于这个刷短视频而导致的这一种自己的情绪低迷都做成了一张专辑那张专辑也是他们很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里面十多首歌曲庞大的曲目也是让他们把这个题材分析得非常透彻了其中当然不只是有关于刷社交网络的这种精神状态当然还包括了他们私下的一些社交的心态包括因为是I人嘛有的时候也不喜欢社交但有的时候孤独出于孤独的驱动还是想要跟别人交流的种种这种矛盾的情绪吧都写进了那一张专辑里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也是会从平凡的生活中汲取一些很小但值得深挖的侧面来创作的梁博精气神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非常古早的一首歌，来自 The Tintins 组合的一首 Great DJ。 来到了13:18，这里是第四小时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 Friendly Fire Leave Those Days Tonight。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进来来听歌。刚才听到那个频率九月宣传，听到了孙杨的演唱啊，怎么样，这个唱功如何？其实他平时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尤其是很喜欢陶喆嘛，所以他唱陶喆的歌曲也不错。13:30，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Alicia Keys When It's All Over。

0: your name?
1: Shoshane.
0: What was your name?
1: Egypt.

不是感觉这样的曲调很熟悉？这是2012年，复联复仇者联盟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也是这部影片主题歌，来自 Soundgarden。 当时这是这支老牌乐队2010年重组之后录制并发表的第一首正规的录音室作品，叫做 Live to Rise， 来自 Soundgarden。 其实时间回到2012年，想起的是第一次复联的上映，这六位英雄啊首次集结，到现在还能想起电影中经典的一幕，就是他们在纽约的那一次大战，就是在空中好像是对战宇宙魔方还是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宇宙魔方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然后是有一个神奇大门打开了外星的这个一些军队入侵什么的，就零散这样的一些记忆啊，那是初代复联的团体。当然在后面的这个复联的终极之战里面，他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时候，也回到了这一趴2012年的这个时空里。那说到这个魔方呢，想到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也有自己的音乐魔方，转动起来。那从下周开始呢，我将出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5点这3个小时的时段陪伴大家，欢迎届时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10 Free C。

这是来自 Ed Sheeran 的一首 Tenerife Sea。 刚才看到一定平台有朋友说喜欢中午听着音乐之声午休午睡，不适合听一些特别激动亢奋的歌曲啊。那说到这儿，这一小时要听到这一首歌确实有一点会令人亢奋，毕竟它带有一定的节奏和律动感嘛。 Timberland 这一首 Give it a go。 同时也看到一定平台尼克酱说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李宇春的歌曲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轻快的节奏特别适合这个惬意的午后。北京时间14:11，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9月2号星期三小周末，这首歌来自西普语。

0: 老婆打电话给你。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5，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一周过半了，要祝你小周末愉快了。今天是9月2号，不知道这个下午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工作又完成的怎么样呢？当然在这个秋日的午后，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午后的好心情了。接下来这小节听到的作品，这首歌是来自张志成，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1: 假装回到幽默的谈吐，

0: URT 努力 Avoid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救死扶伤，尽到仁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This is Radio

Biz Radio 全球大首播听到的新歌来自宇宙人，叫做 Dear You， 这是宇宙人最新的全专辑的同名的主题曲了啊。曲风听得出来受到了 Motown Soul 复古音色的影响，而且他们在编曲里面加入了近些年作品里面少见的长笛的 Soul， 让歌曲在原有的旋律之外呢，再次也拓展出了意想不到的层次感。北京时间15:05，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流星抱不住太阳的深海。

0: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Let the show begin!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6，热曲收费，杨下午好，星期三，小周末愉快。马上听的这首歌来自 G.E.S， 其实就是之前的哥哥妹妹组合啊。这首歌是他们2012年发行的作品《听见》。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2，这里依然是热趣收费杨，下午好。9月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小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卓文萱，2008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超级喜欢》里面的歌曲《下个幸福》。同样

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深刻地为我们剖析了爱情的深沉的情感，来自彭佳慧2001年发行的作品《喜欢两个人》，杨乃文的歌《离心令》。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0: 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7，热曲春飞扬，在这个惬意的秋日午后听到这首歌，来自黄龄，醉。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锦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锦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们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3，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三，小周末愉快。今天也上东方小叶，今天的歌好有情调，微醺的时刻。谢谢东方小叶的留言啊！当然，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在这个惬意的秋日的午后来分享。我这个怎么这一段怎么突然来了一个急停啊？打乱了我的节奏。你可以到我们的云听分享这个惬意的午后的好心情了啊！当然，这首歌也是同样充满着情调的，充满着微醺元素的作品，来自乐器俱乐部。浪漫世界值得孤身。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郭靖演唱的《心墙》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郭靖的个人专辑《在树上唱歌》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发行版本是由林采欣演唱的，而后郭靖的版本让这首歌曲传播开来。歌曲的开篇借海景画面烘托出了心境，带出了珍惜当下时光的情绪基调。主歌描绘的是双方相处中对方疏离冷淡的模样，暗含读懂对方内心，愿意主动靠近的心意。副歌是整首歌曲的核心主旨，把内心防备比作高墙，将情感沟通的缝隙比作窗口，以草木生长预示着爱意慢慢浸润，传递出温和包容，愿意用心打破隔阂的情感态度。心墙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破除内心壁垒，真诚相处的故事，它映照出很多人生活中的内心状态，并鼓励人们放下防备，以温柔心意接纳彼此，因此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抒情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郭靖《心墙》。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熊清平的经典作品《学候鸟》，北京时间17:06，热曲车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9月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呢，依然和这首歌曲的歌词有关啊。我又回头去追去醉，所以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回头去追的故事都有哪些。当然这个追呢，可以是一种梦想，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亦或是一种啊某一段往事了。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那些回头去追的故事。

如果云知道，伴随着每一位听众朋友下班的路上了啊，古人望月常以美玉比拟月华，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了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成册温润，恰似上好的翡翠凝铸清辉。音乐之声中秋翡翠溯源专场再度为大家娓娓道来抵韵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雅致翡翠首饰。 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A货翡翠的本源风貌。 这次的溯源源头，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的福利了，从19元入门的雅致款， 到10余万元的收藏级的珍品，皆可一览品鉴。 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 添加福利关注群， 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群内将提前分享限量的甄选好物，

经典作品《如果云知道》。北京时间17:1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互动话题回头去追的故事，也是源于我们这小时的第一首歌了啊，熊天平的《雪候鸟》，回头去追，回头去醉啊。当然分享回头去追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云听 APP，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此刻的心情和故事了啊！酸菜不够酸，我回头去追的是经常都是自己生自己的气，然后想起来又是一阵生气。理智上告诉我不要去追这些，情绪却不由自主的生气，属于纯亏不赚的类型啊！这样的啊，棒打先成养乐多，冲哥突然抒情上了，是的，你喜欢吗？这个，根据我们的音乐的类型、音乐的风格、音乐的情绪，我们也调整一下这个分享大家留言的方式了。这小节的三位好朋友啊，听起来像是中学时代或者是学生时代的前后桌了啊。熊天平、许茹芸、齐秦。

齐秦的经典作品《夜夜夜夜》，当然这首歌熊天平也有一个版本啊。继续来看一下云剑上曾经主唱的鼓手冲哥，下午好，感谢信，感谢信，感谢冲哥那天读到我的心声，回家我在追音乐之声的回放，给我们家的大花放了回听，送他一个小惊喜，他感动了，谢谢冲哥，谢谢音乐之声，也感谢曾经主唱的鼓手这个朋友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您和大花的关系，但是希望你们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好不好？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8，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9月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啊。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去追的故事。当然，你可以追的是一种梦想啊，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段往事，甚至是去追公交车，去追地铁，对不对？你去追呀，是吧？去追，你可都可以啊。明天上 Miss Lee 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老李啊，老李说，昨天的话题是味道，今天就是追了。结合去幼儿园接孩子，路过中学门口，闻到熟悉的小吃的香味，思绪一下回到了十多年前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光。只叹此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老李这是想到当年追的是哪位女同学啊？哪位女问追的是问哪位女同学的数学作业？这个是啊，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了。那么老粉说，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小的时候就一直追这个梦，不管是向前还是回头看，都在追这个梦想。后来我圆梦了啊，进入到这个字，这是凡尔赛是吧？这是属于凡尔赛对吗？我相信今天可能会有很多凡尔赛的这个留言了啊，当然要给 MI 老粉点赞了啊，有梦就去追。

建芳的经典作品《女人花》。北京时间17:22，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9月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去追的故事啊，当然你可以分享去追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是去追的梦想、追梦，也可以是某一段往事。开动力火车的老牛仔说，我想起了小蝈蝈的《燕子不要走啊燕子》网络桥段，对不对？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注意同学们，这个地方用的是什么，哎，拟人的手法，对不对？哎，燕子呢不仅指代的是它也可以指代的是一种美好的追求啊。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来听我的演唱会。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去追的故事。云天 App 上眼里有星河说，今日的话题想到了那个持续十余年却终而不得的感情，所有的青春岁月，喜和悲，眼泪和欢笑，都在记忆中了。如今分手六年了，不再执念，放过自己，珍惜当下。在三十

局经典作品领悟，北京时间17:2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去追，说一说你曾经去追的故事。可以追的是梦想，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某一段往事，某一个人，都是可以的啊。云天 F 上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来了，中哥下午好，每天安排的歌单都那么好听，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追着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卡带，还专门有个抄歌词小本本啊，小本本本本啊，美好的回忆啊，就属于忆往昔了啊。Jennifer， 啊，曲中人意，中国好，人与人的缘分注定，追不追都在那儿等着。哎，这个确实也是代表着一部分朋友的心态了啊。善行默侠裴冲的歌单像傍晚6点的光，不刺眼不灼人，就是安安静静的照着你，让你觉着今天还行。感谢善行默侠啊。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这到底是你？何日方知？冲哥下午好，下班在地铁听节目 RNG， 今天选的歌都好好听啊。何日方知？不知道今天地铁拥堵吗？你的地铁是开往春天的地铁吗？福哥要来了，准备好了吗？3

0: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1: 好喝。
2: 提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小虎队的经典作品《爱》。不知道此刻下班的路上，夕阳有没有穿过你的车窗，照在你的身上呢？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啊，去追的故事啊，可以是追梦、追一种生活方式、一段往事，甚至是某一个人啊。来看一下云天上何日方知说，我的回头去追的时刻，大概就是每次自己去旅行，去看完一场演唱会，逛完一个展的最回味无穷的时刻吧。

小虎队的经典作品《爱》。北京时间17:38，热血正飞扬，下班愉快。9月2号星期三，看一下云剑上留言的各位。沈阳刘小乔，沈阳老铁啊，追美食、追美、追美景、追快乐人生，啊、追的蛮多的。费洛文款说，冲哥下午好，追的故事都在你放的歌曲里了，如今再回想，只能感慨往事如烟了啊。怎么感觉像沈阳老铁？这么的，老弟，我再提一杯吧，再也别说了，是吧？啊，都在酒里了，是吧？这首歌是否装进了你曾经的青春呢？是怎么回事儿？

冯安格的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爱下雨天。运气 APP 上的朋友啊，我的个老天爷，这歌太上头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和你有一样的共鸣啊。下班路上，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陪伴每一位爱生活的朋友。酸菜不够酸说，听到他来听我演唱会这首歌，觉得女主真的好可怜啊，怎么每一段感情都这么不顺呢？如果他也是在追的话，那他是正好都吹错了吗？这个要问一下听节目的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了，觉得他是可怜吗？该如何做啊？马老粉说，有梦想就要勇敢的去追，当你实现梦想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路其实走得很坚强，就算没有实现梦想，你也会觉得这条路你没有白走。谢谢马老粉的分享，说的真好啊。但就是你就是考上了传媒大学了，你已经实现梦想是吧？实现了，你说这个，也谢谢你的鼓励。副歌来了。

0: 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4，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去追的故事，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严冬说，谁在远走高飞，我已无法追回，也无需追回，随他去吧，小周末快乐。非常释然的一位朋友啊，山野巨人，这个季节真好，坐在回家的班车上，看着外面的风景，阳光照进来，云朵也好漂亮，好美啊。追的是风景吗？未必，有可能追的是公交车，是吧？

周传雄黄昏。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有没有临近黄昏呢？下班愉快。黄瑶说，下雨天与冲哥最适配，听着冲哥的歌单，不焦虑不急躁，下班快乐，有冲哥陪伴的每一天快乐。要问候黄瑶了啊，不知道黄瑶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提醒黄瑶和身边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下雨路面湿滑。腰子学不是腰子，我以为是幺蛾子的幺呢，是摸子是吧？抱歉啊，你腰子像话吗？摸子说，学生时想学一门乐器，家里没有条件，现在快四十岁了，开始倒追童年梦，自学钢琴。哇，要给你点赞了啊！什么时候开始追梦都不晚啊！就是自学钢琴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是猪猪说，我知道我追的不是风景，是你的直播间，你的直播要多听，越听越会喜欢你的风格，哈哈，谢谢。我是猪猪啊，再提醒你，你追的不是我的直播间，而是音乐之声的好音乐。

静，继续来看一下云姐上留言的朋友，裴老师下班愉快，你好静静啊，周三愉快，转眼间还今年还有4个月就要过去了，哎呦，是啊，你这么一提好像，他就确实是这么回事，虽然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但是我还是想去努力的去追时间，追上时间告诉他，你可以慢一点吗？啊，感觉时间是个大爷，大爷你慢点，大爷啊，生命中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没有实现，要努力去做，啊，还在呢，还在，都在呢，都在呢啊，希望你加油，每个人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好不好？善行莫暇，想起分手时说出备胎，追过也爱过，但是现在一个人挺好，有缘。什么意思？善行莫暇，没太明白。INFU 希望善行莫暇快乐啊 ！INFU 说，原来这里能留言。是的，你知道的太多了啊，是吧？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留言了啊。

三雄的黄昏。如果你的城市正在经历黄昏，夕阳斜过你的肩膀，照在了你的心爱的人身上，那这首歌在此刻听再合适不过了啊！北京时间17:49，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松。9月2号星期三了，一周过了一半了啊！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去追的故事。

奶茶刘若英经典的作品。后来继续来看下雨天上留言的朋友 ABFE， 没有缘分就不谈感情了，各走各的路吧，不必纠缠，放过他也放过自己。一个人也勇敢，追求外放立体声，收听大气广播里的音乐之声节目，说小了换机器就行，说大了换房子。您再说一遍什么意思？这个是啊，黄小妞说，冲哥的每一期节目话题都可以反复的倾听，像一杯醇厚的红酒，值得慢慢品。我也超喜欢冲哥的，谢谢你，黄小妞啊。接下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红酒呢，没有啊，没有这盘，没有哈、啊。Nicholas 小时候追过月亮，那个时候呢，我以为再走快一点就能追上月亮了，追过了水塘，追过了水田，月亮还在前头。略略略略略略上哦，我知道了，略略略略略，他的网名是略略略略略，说上海义乌、厦门、南京落地频率是多少？问问好亲人。您这是追什么呢？您这追下来下来，您追什么呢？这是

茶留热音的后来，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去追的故事啊。KJQL 周传雄的黄昏，青春的记忆。这周六晚上要带着12岁的女儿去听周传雄演唱会了，开心哇！恭喜你啊！一定是上辈子，并不是没有啊，就是总之是演唱会的票很难抢了，周传雄的演唱会的门票就更加的难抢了啊！恭喜你啊！是哪里的朋友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啊？周传雄这周末在哪里开演唱会？放你 FF 坐标哈尔滨，冲哥，你的歌单都在我的心巴上，爱你哟！每天都在追着冲哥的歌单开心。

今天谢谢你啊 Funny FM， 要提醒你是音乐之声，我们晚高峰热曲声飞扬的歌单啊，你喜欢的是我们的音乐之声在傍晚每天为你送的好音乐了啊。 ROSM 说哥哥刚才那首老歌歌词里好像是否想死这首主题曲叫什么，没这个歌啊，没有没有，怎么就把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童安格老师的，就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怎么的，希望是你找的这首歌。小红牛说熟悉说不上来的二一来了，春哥晚上好，请坐这个同学啊，请坐坐好啊。小 K 先生，春哥咱们是本家，为了听你节目下班专门拿上了降噪耳机，一边骑电车一边听啊。哦，你好小 K 先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丹北半球，这首温暖的歌曲要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北京时间18:05，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9月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去追的故事，当然可以说是追的梦想，追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是某一段往事了啊。云听，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留下美好了。这首歌来自王若琳， I love you。

二零的歌 I Love You 这首歌，陶喆也有一个版本，对不对？当然这首歌呢其实就是用了陶喆的曲，然后王二零重新做了一个英文的词了啊。云梯 APP 上继续看一下，努力做自己说，冲哥下午好啊，你好做自己，我感觉我每个工作日都在追地铁，每次送完孩子上学后冲进地铁站，冲上地铁啊，冲冲冲啊，向着我们的美好生活冲，好不好？ KNAF 当年的女孩再也追不到了，哥啊，那怎么的，哥再帮你想想办法，好吧？那希望前方有更好的女孩在等着你，和你相遇，好吗？啊 ，Melo， 温州下暴雨，今天学校哦，要提醒 Melo 和温州的朋友啊，这个下班路上或者说放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大鹅呀，说什么时候能听到有主播们的jingle？我想听冲歌唱啊。这个冲会员啊，这个冲本露拉拉，现在有可以发照片的平台了吗？您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可以在这提一下。

WXP。就是这个留言特别适合在这首歌啊，他说冲哥好，想通过节目祝我老公生日快乐，此刻我们一起在车里听着浪漫的音乐，要祝您的老公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啊，当然也希望你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

若琳的歌曲 I love you。 继续看一下云 TV 上感动瞬间，说下班了又开始了接送娃的生活，周而复始，我们都在追心中的希望，希望孩子加油考上理想的高中，也祝所有的学子们能够考上理想的学府了啊。KNAF 当年的那个姑娘还在你们的身边吗，朋友们？

蔡明佑的经典作品《我可以》。北京时间18:12，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霜。9月2号，星期三。当然，今天一周过半了啊，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去追的故事啊、看一下与 TF 上留言的朋友们，海纳百川，冲哥下午好。今天的话题让我想起了当年和好朋友一起追偶像剧的快乐时光哦。这首歌刚好也是蛮符合偶像剧的那种氛围的啊！毕业后就分开了，我们好久没联系了，祝愿他生活幸福。嗯，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或者是联系一下啊。北江说：哇，今天下班路上的歌都这么好听，不想回家了都啊！你可以下载云听 APP， 走到哪里就听到哪里啊啊！哪里不会点哪里，哪里想听点哪里啊 ！WXF 希望冲哥可以祝我老公生日快乐，谢谢啊啊！也是你老公的生日是吗？啊，好，也祝这位 WXP 这位朋友老公，还有谁老公过生日啊？还有没有老公过生日？我们今天一并祝了，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啊！小心思藏住，说现在年纪大了就追追风，别的都没力气了，追风年纪大了只能抽，不是只能在风中追寻曾经的自己吧？当然年纪大了追梦还是可以的，我觉得现在说年纪大的都是正当年的啊啊，比如说10几岁20岁的，哎呀不行，年纪大了，我猜这个小心思长度应该就是正当年20多岁，对吗？

0: 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爱自己，雅诗兰黛经典版精华露，当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99，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元，价高划算，还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作为礼物都很合适。货品为跨境渠道采购，感兴趣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先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

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热血双飞扬，下班愉快。云天 App 上佳怡说，我刚追完公交车喘不到气，主持人就是说有可能追的是公交车哟。哎呦，佳怡啊，很可爱的小姐姐啊，追得上就是人生的赢家了啊。 IFU 很喜欢冲哥，赶紧下载了云听，给你点赞啊。菲菲说，我在追着调皮学生交作业。哎呦，菲菲老师你好，老师好啊。李小狼说，冲哥冲哥我爱你。哎，谢谢李小狼。冲哥提醒你啊，你爱的是音乐之声和他播放的好音乐。

萧敬腾版本的倒带，重制版本的倒带了啊！北京时间18:18，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来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Miss Lee， 老李，欢迎说中文，就是老李啊。老李说今天的话题啊和音乐有点费烟，感谢老李啊，当然也是表现了一种喜爱的方式啊，用这样的方式。你看，会微笑的云说，冲哥下班路上今天的歌单很给力，对不对？用给力。也有朋友呢用，你看这个也很有趣，对不起。啊，这是表达喜欢的方式啊。云醉菩提说对不起冲哥啊，表达喜爱的，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当然这个方式不同啊。他说第一次在您的直播间留言，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冲哥的歌单实在是 YYDS， 可以让人瞬间追忆到红警大学时期的青春岁月，虽然有些暴露年纪，可是在我们这个追故事的之一吧，也是我们呢再也回不去的青，没了啊，没了，是不是手机没电了？打的青春，连春字都没有打出来啊！那也寓意着你的青春没有结束啊，还在持续啊！云醉菩提，谢谢你啊！随缘307，我老婆今天过生日，生日快乐啊！今天你老婆也是生日。

小听众们倒带看一下雨天 app 上海豚抱月冲哥好，你好海豚抱月，闺女明年就要高考了，45岁的我充实书本，准备参加自学高考，一方面是陪女儿，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另一方面算是继续完成自己20多年前未完成的学业，这算不算是追梦呢？啊，算呢啊！这要给海豚抱月，这个我不知道是小姐姐还是老大哥啊，也给你点赞了啊！当然也希望您的女儿能够考上理想的学府，也祝愿今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啊，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啊！明年啊，明年了啊！本本噜啦啦，听冲哥的歌单，边听边笑，打着哈欠，笑出了眼泪啊！要提醒所有这个本本噜啦啦，不知道下班路上是不是在开车或是干嘛的，一定要是打起精神的啊！当然如果你是在乘坐交通工具可以放松一下啊，你越努力越幸福，说此时此刻听着冲哥的歌单，坐在家门口的这个河边上等一场日落，哇也太浪漫了吧啊，羡慕你啊。两只小白羊的妈妈，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哎，你老公也过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慢点变老，多点健康，多挣钱养家。

江韶涵《遗失的美好》。1314说跟女朋友分手了，希望时间可以过得快一点，快点冲淡脑子里的记忆，相信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的。1314啊，阿奇米说已经感觉梦想两个字离我好遥远了，现在每天工作生活困在一个圈里，有点小小的伤感了。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还有好音乐吗？你说呢？淡然说，哥今天下班路上是 K 歌专场啊，哈哈。是的，果盘要不要？要不要来加果盘？改个名字，我今天听的歌曲感觉今天堵车不烦躁了。

这句歌词被很多朋友拿来说啊，很多人不知道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云天山，太阳底下深呼吸，好久没有五点半下班了，听了一路的歌，幸福的难以置信。你看，其实生活中的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啊。欧阳小刺猬，我家的追风少年，九月刚刚成为一名初中生，想跟他说，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加油宝贝。哇，好励志的一首诗，我也非常喜欢啊。知许之语，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I need you。

杨宗纬的洋葱。北京时间18:27，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三，不知道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云贴上咕咕凉，坐着公交车，欣赏着路边的杜鹃，开的正是灿烂时。CUH，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耶，好多过生日的小伙伴呀，几个可爱的 emoji 的表情包啊，要祝 CUH 生日快乐，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生日快乐了。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冲过这两天心情欠佳，求安慰啊。当然我相信好音乐会安慰你，会温暖的拥抱你。同样无论你的心情是好还是这个不是那么的欠佳，都可以登录我们的语音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寻找一起喜爱音乐的朋友们啊。我们的爱音乐的朋友听友会给你温暖的。当然你也可以这个购买雅诗兰黛经典版精华录，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爱音乐的人一定是爱护自己的，动听优选要比你更爱自己。今天的好物分享是雅诗兰黛家的这个王牌单品，也就是小瓶小棕瓶的精华。现在北方正值换季的季节，脸很容易泛红刺痒，秋天又相对的干燥，皮肤还容易起皮，涂太厚的精华黏糊糊的容易闷痘。但这款小棕瓶的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非常厉害，能深层的锁水，干皮涂完它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是很清爽，泛红的时候涂上像给皮肤灭火了，秋冬用着非常的舒服。官网平时买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大概1400元左右，今天专属福利价了，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99，买一得二，599就能抱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想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要送上这首歌。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4: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

0: 电话010-6373-7300。
1: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京时间18:32，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贝钟。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贝哥家的刘小象，我是每天上班迎着明晃晃的朝阳，每天下班迎着比朝阳更明晃晃的夕阳，算不算一个追太阳的人呢？想在心里种一颗向日葵，让它向阳而生，天宽地广。哇，不用，你就是我们的向日葵啊，对不对？贝哥家的刘小象，你是应该住西边吧，是不是？暴露你的位置了啊。周慧的歌，约定。远处

受惠的约定，经典作品了。继续来看一下云霄的留言的朋友啊，会教英语的胡萝卜，哇，这是老师吧，对不对？胡萝卜老师您好啊，小兔子老师，刚刚开学好忙呀，但是听到冲哥的歌单感觉轻松了好多，希望冲哥每天都多上点班，这样就能听到好听的节目了啊啊！谢谢你胡萝卜老师，是不是兔子老师啊？啊，兔子警官，兔子老师啊，向您和您的同事致敬了，老师们辛苦了啊！马上也到这个9月10号，提前祝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了啊！黑框猴子说追的故事啊，从32岁到39岁，我苦苦追了 CPA 7年了，去年终于如愿了。CPA 什么啤酒啊？什么啤酒 CPA 的？今年 CPA 考试好像不是啤酒啊。CPA 考试刚刚结束，祝愿大家能得偿所愿。CPA 什么考试啊？这个能不能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分享一下 ？CPA 是会计，是会计师之类的吗？爱吃橙子的兔子，坐标湖南株洲，下班大雨，偶像剧音乐一响起，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了。富贵要来了，周慧。

宋慧的经典作品《约定》，Nicholas，《约定》这首歌已经发表了27年了，我从高三快到三高了，就是还蛮幽默的。希望你可以健康生活，低碳生活，好不好？然后健康饮食了啊。燕子，哎，这是前面说的那个燕子，是你们认识吗？冲哥好，第一次在你直播间留言了，最近有点忙，下班天黑了就会有点低落，还好有你的好音乐陪伴啊。希望每一位在下班路上啊，听我们好音乐的朋友们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下班的路途，好不好？答应我啊。吴克群的歌。

0: 曲那歌曲胡闹。北京时间18:41，热情收费啊，下班愉快，我是北双。9月2号星期三了，云天上小彩虹的大雨伞说，孩子开学了，就回归了一边听冲歌节目一边做饭的日常了，感谢陪伴，谢谢你啊，小彩虹的大雨伞辣妈小姐姐了。少侠请留步，听周慧的歌，大家注意血糖啊，这朋友还挺幽默的啊，他这种幽默并不是需要大家想一想，他意思就是说周慧的歌太甜了啊，甜甜的歌。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什么

艾安的经典作品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爱自己。动听优选好物分享来了，雅诗兰黛经典版精华录。正确使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方法是怎样的呢？用对了方法，效果直接翻倍。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到精华登场了。挤两泵放手心，双手搓热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往两边推开，额头要从上往下抹，眼周轻轻打圈按摩，脖子也别忘了涂上。涂完按摩十几秒，促吸收，接着叠乳液或者是面霜锁水，熬夜前用它，第二天脸不垮不暗沉。今天动听优选跨境美妆狂欢购，只要599买一得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扫码就能查，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5: 展现中国历史。

0: 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

0: 有你们的支持，我想我是幸运的。
1: 来自戴佩妮的作品叫做1999，北京时间18:52，热曲收费啊。今天下班路上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卓然了啊。星期三下班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你是不是也想加入他们的大合唱？这首歌有非常轻快的口哨声，然后也有很有层次感的和声。王以太和艾热带来的这首 Crazy Love 是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排在目前榜单第九名。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19:05，你正在锁定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这首歌曲展现了大张伟的理想主义，他是什么样的信念呢？都在这首歌当中。这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这是歌声当中始终都是带着澎湃少年气的大张伟啊，大老师他的这首新歌《只为爱与自由》，而且特地是选在自己上个月八月份，也是他自己的生日月来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其实迎来的这首歌呢，你能感受到千禧年的很温暖的听感啊，也有副歌部分比较轻摇滚的味道，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新歌《远》。

是真的感情，那么距离不是问题。梁咏琪的这首新歌《远距离》要祝贺一下，因为在上周五刚刚揭晓的全新榜单当中啊，上榜三周的时间终于登顶了，目前是我们周榜的冠军歌曲。继续迎来的这是陈小春的新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啊。千帆过境之后依然不愿意扮演虚假的自己啊，来听这首陈小春的粤语新歌《人一个》。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上周在我们的 TOP 研究所当中还特地做了一期华语乐坛知名作词人葛大为的作词本这样的一期小专题，跟大家来分享葛大为的那些金曲啊。然后现在纵览一下我们本周的TOP榜。

你会发现葛大为的作品又新上了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唐汉霄的新歌，叫《后视镜》。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葛大为填词，唐汉霄来作曲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本周还有一首即将到来的新歌推荐哈。这首歌之后要播到的歌曲，薛凯琪的一首新歌，也是来自葛大为填词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榜上的冠军歌曲，在上个小节跟大家来分享的梁咏琪的《远距离》，也是葛大为填词的。还有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4名的严艺格的《起始画面》，同样是葛大为作词的作品啊，有点霸榜的感觉哈。不知道你心目当中很喜欢的一首葛大为的金曲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听到这一首清新的 R&B 的旋律，这是刘思健的词曲创作，还有他自己演唱的这首歌《消失在太阳里》。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2: 化作光晕入黄昏。
1: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2: 期待能找到 Crazy Love， 让我身不由己的 Crazy Love。
1: 第八名，吴许巍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2: 却谈不出答案，拥抱我的忧郁抓紧过的汗。
1: 第六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2: 每一步都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星辰。
1: 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2: 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3: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2: 假装不爱吧。
1: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就像是在跟对岸人在亲情呼唤一样啊。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上榜两周的时间，排在榜单第七名的位次，继续迎来了这一首对唱歌曲，也是我们曾经的榜单上的冠军曲目。目前上榜五周的时间，排在第16位，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那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都注意到了，在9月1号啊，已经上线了我们全新的频率宣传《下一个路口》。然后呢，还有朋友也留意到了，刚刚 DJ 尊阳，然后他来出演的，对，其实是他来制作和出演的一个《下一个路口》的一个频率的宣传。看是大鹅呀，他就说：“冉姐，你听到李哥唱那一段了吗？请评价一下，是不是出道出？”

绰有余。在我心当中，李哥早就出道了呀，已经过了你一票我一票，然后投他出道的那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啊，持续为李哥打 call。然后也敬请期待一下下一个路口，音乐之声的下一个路口在哪里呢？9月7号，欢迎大家锁定音乐之声，会带给你们全新的面貌。时代少年团这首新歌，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非常洒脱的这首歌曲，来自严明熙的粤语新歌《Bye Bye Bye》，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19:4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叫排行榜，我是卓然。上榜三周的时间，排在第三名的这首歌，容祖儿《等等等等》。

0: 告别了容祖儿的等等等等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榜上新歌非常有故事感啊，你听到姚小棠很细腻和婉转的声线，还有张延琪的说唱融入在这样的旋律当中，让你感受到一段关系的余温和渐渐的冷却。这首歌忘了吗？忘了吧。
1: 没有你我怎能谁手，当思绪又踏上归途，那记忆该如何清除，连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堵。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我里反射着霓虹，这街道璀璨着夜空，这城市依旧繁荣，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是否我根本就平庸，我把自己看太重，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没有方向在移动，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

才叫痛，真正退缩才叫痛，为梦而哭泣让人感动，最遗憾的人生叫没有梦，不能坚持才会痛，害怕打击才会痛，逆着风勇往直前。

从街头到 live house， 从前营低唱到声音的爆发，当年的林俊杰用人头录音这样的录制方式，还有包括融入了真实的环境音效，在刚刚这样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当中，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沉浸式的追梦现场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这是林俊杰，力邀他的两位好朋友，一个是他的制作助理周信婷，还有他的好朋友张怀浩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有梦不难》，收录在他2015年的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当中。对，就是这样的一张专辑，当年做了可以说非常大胆的一件事，就是开创性的使用了人头录音技术，也就是说呢，用仿真人头的双耳麦克风来进行录音，然后你戴上耳机之后，你会觉得啊，他的声音好像就发生在你的耳边一样，嗯，这种对你耳朵的亲密感是传统立体声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我们现在好像经常在讨论一个热词，就是音乐场景化。其实这些年来华语乐坛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就像是声音造景师一样，然后他们用他们的音乐的编排，然后用一些技术手段，用一些音色的处理，包括一些真实声音的采样等等，让我们耳边的这些音乐啊，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场景。他们在用音乐和技术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可以走进去的门，包括我们目前在我们 TOP 榜单上的一首新歌，来自西林娜依高演唱的 Glue 哈。这首歌曲呢，制作人许哲佩就用那种低保真质感的人声处理，还有层层铺展的钢琴弦乐，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像是湖泊的声音空间，所以你听到的时候呢，会感受到好像是在跟着音乐一起缓缓下坠。对，就这样沉入那一片静谧的水下世界。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所以这个小时我们的主题就是声音造景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耳边的这些歌曲，建议你可以戴上耳机来聆听，因为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场景，每一处场景当然都藏着音乐创作者的设计的心思。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西林娜依高的 Glue。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希林娜依高带来的 Glue 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12名的歌曲，这也是希林娜依高全新专辑的先行曲，由她自己来词曲创作的。然后制作人许哲佩好像一下就懂得了她词曲当中的那种流动的美感，所以用非常有流动感的那种声音的场景给他进行了一定的包装，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刚刚这样的歌曲呢？而继续迎来的，这是许哲佩自己的歌。我长人好早亮，早在2011年，他就非常擅长用一些古灵精怪的音效，搭配乐器，然后去开创一些全新的风格。

低音提琴等等这些乐器，开创了全新的奇幻 Tango 曲风。还有包括非常好听的和声，它的和声编写就像是一件件精致的藏品，来感受这片风景，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

0: 我们告别了许哲佩为我们打造的奇幻精品店之后，继续进入到的依然是出自许哲佩的手笔，继续感受他的造景能力。这一次他用电子合成器给我们营造出了非常广阔空间的带着孤独感的这一片领域，大提琴和人声层层交叠，
1: 我是温暖的雪人，
0: 怕冷的灵魂在这相互取暖，感受到了这首歌，许哲佩带来的

相信你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了那种太空感，还有无重力环境下的漂浮状态，是不是？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郭一凡带来的《重返地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比如说他把人声的混响啊刻意的拉大，然后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包括吉他的演奏也用了大量的延迟的效果啊。我们 TOP 研究所这个小时共同感受声音造景师给我们带来的音乐魅力。我们从太空回到地面，但迎接我们的不是风平浪静，而是一场风暴。然后裘德这首《飞鸟在风暴中》，他的声音策略和刚刚郭一凡的就完全不太一样了，极繁主义吧，对，感觉是动用了这个满汉全席式的乐器的配置，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管啊，还有将近20人的弦乐乐团，当然也包括吉他、贝斯、鼓，而且所有的管乐都是实录的，为了追求最真实的管乐音色，然后制作团队当时还专门把这个管乐的部分送到国外啊，请顶级的录音棚来再录制，也请了当地的顶尖的乐手。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呢？对啊，为了就是这首歌当中的风暴的质感吧，你能感受到那种真实的管乐气息和弓弦摩擦传递出来的那种气流啊，那种风暴的呼啸。然后在混音的部分也是可以有让这管乐和弦乐的声场也拉得宽宽的，低频的部分当然是交给了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然后裘德的歌声被放在这样的乐器群中间，很像是那只在风暴中心挣扎的飞鸟，来分享这首《飞鸟在风暴中》。

声音造景师，我们接着迎来的是这位年轻的唱作人秦凡奇。在他的音乐当中，你经常能够感受到他的声音美学，比如听到这首歌，你能感受到那种潮汐的涨落，不断起伏的氛围的音色的变化。这首歌叫《海浪》。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2: 化作光晕入黄昏。
1: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第八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2: 却谈不出答案，拥抱我的勇于抓紧过的海。
1: 第六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3: 每一步都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星辰。
1: 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5: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6: 假装不爱吧。
1: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套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1: 北京时间的20: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我们研究所这个小时的主题是声音造景师，已经感受到了华语乐坛的这些音乐造景师们在用音乐和技术啊，给我们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场景啊，就是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把每首歌都变成了一个空间，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的故事当中。朱静熙在2024年发行的专辑《Villain》反派角色，然后整张专辑的主要灵感就是来自中国的武侠文化啊，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朱静熙创造了一些武侠人物，比如影子，比如黑寡妇，然后围绕他们的命运展开了一场充满故事性和电影感的专辑。那么这张专辑在声音的塑造上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从创作之初就是用杜比全景声的逻辑去设计的，对，不是在立体声混音完成之后来升级成全景声啊，而是在制作之初就是围绕全景声的特点和技术来设计编曲的。听到这首歌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叫 Black Widow 黑寡妇，能感受到那种像兵器碰撞的很清脆短促的声响，还有这种厚重的低音鼓，让你感受到那种高手过招的画面。 Black Widow 黑寡妇，朱静熙。Punch it.

表，但我保持飘逸。第二回合使出看家本领，打中了你的口眼鼻，又封住了你的肩背膝，最后一个回旋踢。还有

所以你发现了吗？很多的声音的塑造，音色的运用，就会给我们呈现出那种就像电影分镜的效果，然后很容易就把故事的起伏转折都呈现出来。建议你啊，这个小时还是戴上耳机继续来聆听我们声音造景师给你创造的这些非常真实的，好像走进了某一个空间当中的音乐。不再是那种刀光剑影的打斗场面了，更像是残阳下主人公离别的背影。依然来自朱婧汐的专辑，这首歌《Hurt Again》。

0: 我们告别了朱婧汐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一位，他应该就是华语乐坛名副其实的声音演员周华健。周华健啊，一直以来不断的在创作层面上去找一些新的方向，然后在他的全新专辑，今年发表的这张新专辑当中，
1: 冬天，
0: 他把散文变成了歌曲，
1: 天色黑沉，
0: 不是把散文改成歌词哦，而是把文字本身当作声音材料来使用。
1: 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
0: 她可以演绎别人的故事，然后通过声音来感动大家。
1: 记唔亲热。
0: 然后有意思的是，在这首《蕾丝花边》歌曲当中，他用粤语和普通话来交替使用。
1: 忽然间，
0: 周华健自己说呢，他是受到了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的启发，因为《繁花》里面大量的使用上海话嘛，然后就让周华健发现啊，方言是如此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美感，所以他开始用粤语来诵读这篇散文，发现非常的有韵味，然后再换成普通话呢，又能读出十足的时代感，所以干脆就交替用这两种语言来完成这首歌的口白的部分。对，这首歌里口白的分量都超过了演唱的部分啊，传统的流行歌的架构被彻底打破了，语言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声音材质，而让你觉得这首歌曲非常有一种身临其境故事感，是因为它在技术层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用杜比全景声来混音的。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蕾丝花边》，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

0: 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有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寂感的，何必在乎呢？
1: 天色黑沉，寒风也冷，暗淡的霓虹

20:4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是声音造景师，接下来这位他的方式更特别，他用生活本身来造景，维里安，他的第五张创作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对，声音相簿，什么意思呢？就不是用照片来记录生活，而是用声音。这要追溯到呢，在2017年的时候啊，维里安曾经去英国音乐学院去游学进修，然后学习了一套新的软件，这套软件呢就让声音的取样变得非常的方便啊！只要你录下生活当中的任何的声音，然后透过软件可以制作成不同的音色。然后恰巧那个时候呢，维里安的外公外婆年纪都大了，即将迈入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所以呢他就忽然意识到把他们的声音记录下来就是最好的纪念方式，所以这个念头就触发了他做一张声音相簿的想法。然后他就开始从自己的生活周遭大量的采样声音，比如说他会录自己养的三只猫咪的声音啊，然后回老家的时候翻出小时候自己讲话的卡带，还有陪外婆聊天时候吃饭的那种对谈啊，失恋朋友跟自己的哭诉，还有高中母校老师的声音啊等等，还有诵经声等等等等等等啊，上百个录音档，再把它们都用在不同的歌曲的编曲当中，所以就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张 Sounds of My Life 的专辑。我们听听其中的这首歌 I wrote

告五人乐队，他们在刚刚这首歌曲当中采用的是什么呢？现场写生的方式啊。对，然后是在宜兰的田野间，在云安的家里录制的。对，这种回不去的录音方式保留了音乐最真实的呼吸和瑕疵感，这又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啊。声音造景师告五人，20:56，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墨菲定律，他们为你建造的是一个封闭的私密的虚拟空间。合成器当然也是这首歌的一个核心的声音特质啊，昏黄的暧昧的略带复古感的氛围。

让你感受到这种温暖饱和的质感。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好像老式放映机在开始给我们咔咔转动啦？来走进只属于你的私人电影院，来自墨菲定律乐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Radio 大首播，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歌曲，来听听告五人的这首新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想，就是100年后的世界仍然是你我所熟悉的这个世界吗？如果那个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爱的音乐仍然在用力的传遍全世界，告五人乐队啊，希望100年后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干净的山水，希望我们呢也不再为生存而忙，为生活而紧张，而我们都在自己最爱的人身边，然后听着那些已经穿越100年的旋律，然后告五人他们肯定的是会在这里等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来自告五人的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收录在苏打绿维瓦蒂计划四季狂想曲的第二部2009年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这首敬未来，词曲都是清风写的。这个歌曲的时长足足有6分将近半啊，这样的时长在流行歌曲当中当然算是长篇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像是你置身在闷热的夏天里，然后忽然来了一阵风，让你清醒也让你思考。里面有一句歌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好多好多的人把这句话当作是签名，哎，自己的个性签名，但是都不知道这句其实是来自《敬未来》这首歌。21:1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在离别的瞬间，你是否能守住真心呢？王诗安在写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他的妈妈给他提供的一个故事啊，穆桂英挂帅。他的妈妈也是一位京剧演员。如果明日就要面对离别，你会怎么样？带着这样的一份思考写了这首歌。王诗安和他的当时的制作人方大同，他们想干脆就让王诗安的妈妈一起加入这首歌曲的演唱吧。所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明天》。会唱着这句

白天不懂夜的黑，在那英的歌声当中是一种遗憾，是一种怅惘。但是范玮琪在之前的黑白配当中，把这句遗憾的经典比喻放进了自己的甜蜜告白里啊。21:2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继续迎来这首歌，黄义达《爱了才懂》。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0: 也许那个名字还留在你的通讯录里面，但是那个名字背后的人也许已经成为了今后要被你列为失踪人口了。刚听到的这首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比较挣扎的心态，来自李荣浩作曲吴青峰填词的歌曲叫名字。
1: 仰望过的人
0: 继续迎来许君的这首新歌，
1: 现在
0: 叫姓名。
1: 会不会想他，
0: 他说时间是个坏东西，时间拟人化了啊，他说时间会偷走你的回忆，然后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忘掉那个曾经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所以他选择用一种很酷的方式来抵抗这样的一份遗忘。什么样的方式呢？听他演唱《心》。

收录在许君全新专辑唱片当中的这首歌《姓名》。不知道听这个小节的歌曲，你的脑海当中会蹦出谁的名字呢？有的人想彻底把某一个名字放下，有的人生怕自己忘记了某一个名字。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它有一种非常强的能力，把告别变成祝福的能力。某个名字不再是伤口，而是一种力量来源，不需要擦掉那个名字，也不怕忘记。

因为那个名字已经变成了自己生命里的一部分，回想起来的时候心里仍然是暖的。梁静茹，以你的名字呼喊我。

在原曲 disco 的基调上面加入了嘻哈节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来自潘玮柏的一首翻唱曲 If I Can't Have You。 21:4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有着爵士乐般的慵懒感啊，这是来自艾热的暖

收录在《幸福星》这张专辑当中，地球蓝，来自 Lexi 刘伯欣、因为刘伯欣的这首歌是和荷兰制作人来合作的，所以你能感受到编曲上的那种欧洲电子音乐特有的冷冽和空间感。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呢？爱就在门口，你看得见，但是你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者是说在等自己勇气攒够的那一刻再开启。一加这首歌 Wait。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般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

0: 宇宙人乐队听到了这首新歌，在曲风上呢，其实他们受到了 Motown Soul 等复古音色的影响，而且还加入了长笛 solo， 所以真的是有一种丰富的层次感。我们刚听到的这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的歌，来自宇宙人乐队的新歌 Dear You。 成年之后的爱情观，心动依然存在，但只是不再凭感觉向前了，而多了对自己的理解和拿捏，所以我们听到了那种属于大人的情感分寸。
1: 往事都过去了。
0: 22:0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
1: 还执着些什么，
0: 邢小琪 My

很多歌迷就是通过这首 Runaway 认识 Aurora 的、包括 Billie Eilish 也曾经表示呢，就是12岁的时候看到了 Runaway 的 MV 之后深受触动，然后就坚定了自己做音乐的决心啊。你是不是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在跟某一个人交谈，你发现两个人却在各自不同的频道上啊。阿芙蓉用漩涡来比喻这样的一种沟通的困境。这首歌是他自己词曲编曲制作录音的全手工作品，漩涡 How Do We Talk 来自

周三晚间的22:17，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这首活泼轻松的歌曲，周深，少管我。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8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杂文散文、理论评论及文学翻译等多个门类，汇聚成一片辽阔的文学星海。其中，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他曾登上过2025年总台春晚，为王菲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而这一次，他以获奖作家代表的身份站上了鲁奖领奖台。
2: 我用文字记录生活，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更加柔软。我用艺术飞行展示一群同样认真生活的人，他们心怀光明，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8月29号，黄浦江畔诗意仍在流淌，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举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张二棍、叶玉林、江飞等齐聚外滩，与观众分享音乐与诗歌的共鸣。张二棍本名张长春，他以《我愿埋首人间》记录了矿工生涯与市井烟火。
3: 对我影响更大的是鲁迅对文字的苛求。你看他所有的作品，无论是诗歌也好、散文诗也好，还有他的小说，几乎都可以做到微言大义。对于我们写诗者而言，微言大义是我们永生的追求。
1: 叶玉林诗集《入海的长笛》以海为意象，书写大地与人间。他坦言，音乐与诗歌的节奏常常互通，写作时有时需要音乐的节奏来推动。
4: 诗歌和音乐虽然媒介不同，一个是文字的艺术，一个是声音的艺术，但精神内核却高度相通。气息和情致都来自生命的吐纳。诗歌创作过程中，音乐总会给我带来一些全新的快乐和意义。那些旋律好像都能够直接游进我的诗句里，帮我打开另一扇表达的心门。
1: 江飞的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以土地与劳作入诗。他认为，诗就像一把斧头，用它来劈开人们心中冰封的大海，而音乐就是那把斧头的力量来源。
5: 其实诗歌吧，你懂不懂音乐，它都和音律和节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节奏就是这个作家或者这个诗人的呼吸，甚至是具有本质性的关系。
1: 如今江潮退去，灯火渐阑，这场人民的诗意却并未走远。当诗被唱成歌，它便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被听见的、流动的、属于每一个人的回响。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6: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7: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这是戴佩妮的首张专辑 Penny 当中的歌，习惯这样。那个时候戴佩妮刚刚出道啊，20出头，然后就可以包办专辑当中的词曲创作。你现在在听那个时候的歌，真的有一种千禧年初的非常独有的质感。嗯，不会像现在好多的歌曲那样不断的去堆叠各种繁复的音效，就是有一种很朴素的真诚在里面啊，简单的钢琴打底，弦乐来铺情绪。22:37，在这样的一个9月初秋的夜晚，继续来听陶喆这首歌。

能感受到那种大开大合的演唱啊，非常尽情的释放。刚刚听到是来自陶喆的《勿忘我》，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听感也是十分痛快啊，来自陈奕迅《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在今年五月份，林家谦发行了一张专辑，他以非常个人化的风格演绎，重塑了五首70到80年代的顾家辉来创作的经典港乐，这首《大亨》位列其中。

林嘉谦这个柔和的绵绵的歌声，确实有点像留声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啊。当代的声音，让曾经那些隽永的旋律。

0: 就这样再次流传了。我们告别了林家谦翻唱的大亨，继续迎来周蕙的翻唱《被遗忘的时光》。
1: 在敲打我窗，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是的名字叫什么？我一会儿再查一下，回忆一下哈，就是沉浸在了一个童话世界当中。哦，对，想起来了，叫罗曼城，这样的一个罗曼城的童话世界当中，然后整场就是非常的轻松愉悦，然后带有梦幻的色彩。然后可能对于我特别喜欢看乐手展示环节的人来说呢，稍显遗憾的就是我觉得舞台上面更多的呈现的是汪苏泷和他的舞伴们啊，还有那些罗曼城的可爱的吉祥物，那些小动物们。但是乐手们呢，大多都是站在舞台的后侧，所以大家不太能够看到他们的展示。但是在刚刚的这首歌曲当中，昨晚我环游了地球啊，现场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呢，哇，非常难得的请到了小提琴手哈，那位女生，然后上台来进行表演，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格外的深刻。23:06，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听到来自时代少年团这首歌《醉》。

流行当中呢，融入了中国的民族乐器。你看，像刚刚这个像流水一样铺开的古筝啊，哇，突然之间又让这首歌曲变得更加的明媚了，对不对？告别了时代少年团的醉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叫醉，而且同样有一种中国风的味道，它是黄龄。

合成器铺出了非常冷冽的电子氛围，然后这个是双声部的男女生交织啊，电子化的绿光，我感觉更像是冰原上那道遥远又迷人的极光。翻唱的其中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啊，大概就是真的是让听众忘记了原唱，只记得你了。我觉得刚刚这首歌算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很喜欢这个版本的绿光，来自超级市场。还有一位总是可以把一些歌曲变得非常的中文化和个人化，来听听王菲翻唱小红莓乐队的《挣脱》。

王菲这首歌《挣脱》，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王菲肯定不是那个合群的人，但是在看音乐节的时候，她就是非常的松弛和合群了，然后站在好朋友中间，站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又看着台上的另外一个女儿唱歌，然后不断的啊跟着节奏摇头晃脑啊，有的时候嘴里还哼着调啊，时不时的跟着唱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台上唱的还要投入，然后被现场的大屏捕捉到的第一反应又是吓得赶紧转身就往这个旁边躲啊，恨不得就是整个人都缩起来，那个画面也特别的真实。台上唱歌的是自己的女儿，台下躲镜头的是妈妈，对，这就是一个来看女儿演出的普通观众。翠梅这首歌《相爱》。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46.6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继续直播，我是卓然。海棠飘飘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说，音乐节听过翠梅的现场，现场的魅力呢，就是一次和无数次，无可替代。世间的相爱千万种，比如我和 Music Radio。哇，你这个概括总结的能力实在太强了啊！是大鹅呀，他说我可太喜欢这一小节的歌了，很久没有在电台里听到翠梅的歌了，而且翠梅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相爱了啊，是不是呀？你们听得满意我就会很开心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逃跑计划，回到海洋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啊，因为他们这张专辑都是融入了大量的电子合成器的元素嘛，所以律动感更强，然后有很多氛围非常梦幻和浪漫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更是带着一种未来感啊，尤其是后半段有吉他 solo 嵌入的部分，有的乐迷会觉得像是飞船飞升了，有的人觉得像穿梭了时间隧道，你听出什么感觉了呢？Magic Elevator 来自逃跑计划。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是由陈振川作词，海外音乐人联手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萧亚轩个人专辑《钻石堂》中。作品凭借动感十足的 House 曲风、上口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舞蹈，尽显萧亚轩张扬洒脱的个性气质，也传递出勇敢绽放自我的生活态度。歌曲强劲的舞曲节奏，动感十足，氛围热烈。编曲以电子合成器与鼓组为核心，搭配丰富灵动的音效切换，从前奏切入，节奏逐步推进，副歌段落气势拉满，营造出热闹鲜活的舞池意境。萧亚轩演绎风格张弛有度，副歌唱腔铿锵有力，现场表演的时候配合独特的肢体舞蹈，将唱跳融合的舞台魅力充分展现出来，尽显他独有的舞曲风格特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北京时间的23:41，缪斯Radio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今天晚上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下次你们再在电波当中听到我，就不是我在这儿跟你们问候晚上好，又或者是平时的下午好，而变成了上午好。在以后工作日的上午10点，我会在那个时间点等着大家。哎，看来我自己也得倒倒时差了啊。在今宵夜未眠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岑宁儿的爱情小说。我觉得生活有的时候也像小说一样，悲喜交加的，然后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不翻到下一页啊，你自己都猜不到这个剧情到底会怎么走。所以欢迎你在下周一9月7号上午10点和我一起翻开下一章，我们又会再见面。就这样啦，下周再见，晚安。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
4: 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5: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 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Fearless》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7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write your name. Number
1: two.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定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1: Ya, 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献绮梦》。
2: 化作光晕入黄昏。
1: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第八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2: 却谈不出答案，拥抱过的忧郁抓紧过的汗。
1: 第六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2: 每一步都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得星辰。
1: 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4: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2: 假装不爱吧。
1: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6: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春天里由汪峰词曲创作并演唱，歌曲以写实的笔触搭配摇滚曲风，讲述了岁月变迁下的心境变化，凭借真挚的表达收获了广泛的传唱，也因为民间的翻唱版本出圈，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摇滚歌曲。汪峰先后录制了6个演唱版本，最终选定了质感沙哑、情绪质朴的版本。作品抒发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步入成年之后面对现实生活产生的迷茫心绪。那个时候的汪峰处于个人创作的成熟阶段，回望年少过往，将成长得失与内心的感悟尽数融入了词曲之中。时至今日，歌曲长期稳居摇滚歌单 KTV 点歌榜的前列，整首歌曲以春天寄情，对照年少赤诚与成年的心境，道尽了成长路上的得到与失去，凭借真实的生活感悟打动着听者。十多年过去了，这首作品始终能够让听众在旋律中回望青春，成为承载一代人集体回忆的经典摇滚曲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春天里》。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Fearless》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 Yes, Love Story。 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你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梅梅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非常有意境很美的一首歌，李健的《风吹麦浪》，第一首歌是苏运莹的《真善美》啊，两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接连的两首歌其实都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我今天坐在这儿的感觉就是不管心里有什么烦心的事好像听完这两首歌整个人都展开了，就你心里面所有的褶皱都被抚平了。运
0: 贴这个词非常符合听完两首歌的心情啊。
1: 7点10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各位早安，我是
0: DJ 孙小贤。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不知不觉9月过了3天了啊。
1: 又到了星期四，再坚持一天就到周五了，又到了疯狂的一天，威武50啊。是又到了每周很有干劲儿的一天，然后心情也是觉得好像比平时要更舒缓一些。
0: 对，但是他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之前看那个童漠男那个脱口秀嘛，然后张绍刚老师上了热场说今天是星期四，大家注意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场是选择8点钟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呢，这个是死感

0: 何仔，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大海之间天骄，晨光里的摆渡人，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万里军童，海豚抱月，小雪沈阳刘小乔，宅妈妈不宅，想名字好难，果爱果妈妈，幸福一生之许之语是大鹅呀，海豚抱月，还有我们的想爱喝水，咖啡不加奶，淡漠的子，正方向中，此去等风来，晒太阳的小懒猫，彩虹的微笑，爱情绝路有钱花，扁头的头扁，风中的许愿，早上好啊，
1: 欢迎大家，因为换了这个新的这个界面之后，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适应的时间，
0: 对，
1: 这个版面不一样，操作也不一样啊，
0: 是的，但是每天早上依然还可以看到
1: 对
0: 很多非常熟悉的名字，而且每天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名字，
1: 也不知道是老朋友改了 ID 还是新朋友这个抢到了鸡蛋啊，
0: 哎，真的是，但是呢看到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报平安，然后聊一聊早上的感觉，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就觉得好像坐在这儿，但是跟世界连通了一样。
1: 哎，真的真的就是，你就看就是有点像我们在一个坐在绿幕前，后面抠像各种各样的在这个星际穿越、啊、
0: 在变化，
1: 挺有意思的、啊。
0: 是
1: 心远地自偏。
0: 有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听歌，跟很多人给你一些 feedback、
1: 啊、
0: 那样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1: 云陪伴吧。
0: 对啊，你看沈阳刘小乔，他说风吹麦浪，秋天丰收的样子在脑海当中铺陈开来。
1: 嗯，
0: 最近沈阳真的是秋高气爽啊，秋天独有的感觉真好。
1: 哎，秋意渐浓了，
0: 哎，
1: 真的，我之前就是刚有那种就是音频直播这种很多的那个软件的时候，
0: 嗯，
1: 我试过好多次跟那个平台合作，然后我发现就是年轻的朋友们，他不是现在我们这种主持，然后一首歌主持一首歌的模式，我特意问了，他们都说要拿这个歌当 BGM， 然后一直在聊，我说那还能听吗？他说能听，我们就习惯这样，这可能年轻人的方式 啊。
0: 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我们福州的朋友张小小的快乐，说福州的雨
1: 下
0: 疯了、
1: 啊、是最近南方
0: 出门跟开船一样，对，应该也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然后像浙江的一些地区，福州的一些地区最近看到大家的反馈都是在下大雨啊、嗯、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在出门之前看好天气，
1: 对，关注天气变化、
0: 嗯，
1: 今天的歌都比较秋天，也比较治愈一点，像这个歌非常的舒缓，这是李荣浩的词曲，黄景的制作，慢慢喜欢你而

0: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0: 这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个学生时代很多人听都会听到热泪盈眶，再再听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的画面啊。
1: 是的，虽然早上的秋天已经开始有点凉有点冷了，但是今天也希望通过歌单的温度来让大家感受到一点秋日的温暖。
0: 对啊，开学的时间听到这样的歌或感受这样的温度，就会想起当初你比如说从中学生变成大学生离开家，或者是从这个熟悉的校园进入茫茫人海开始进入到社会，都会有这样的心情，所以秋天就会让人有很多情绪和思索嘛。
1: 是的，所以其实接下来的歌呢安排的都是和愿望相关的，和未来相关的。在秋天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容易伤感，很容易想东想西，很容易 emo、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能够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在这种时刻去公园走一走
0: 啊，这可以，对，不错，
1: 一个绝对安静的、
0: 啊、
1: 然后很放松的环境，而且你觉得很明显里面的氧气都比较充足、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人反而能够冷静下来，然后去想一想未来你要做什么，也不用就是着眼到非常非常远、或者明年的计划，就着眼到这一周我能够做好的有什么样的事情，好像一下就震惊下来了。
0: 对，你说的这个很科学，我看到过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都有那个公众号文章说过，说你真正的休息不能是在家里瘫着、
1: 哎、
0: 一定要换环境，
1: 是
0: 首先要出门，然后去这个公园15分钟，那个真的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1: 是的，如果其实你喜欢锻炼的话，在公园里面锻炼我觉得也比在一个健身房里面的、
0: 对
1: 那种心境是更开阔的，
0: 是是是，
1: 可能效果没有那么专业，没有那么好、
0: 能主动去健身房呢，他可能就心情没有那么的这个复杂、但是去公园会可以真的是散散心嘛、
1: 对，所以强推大家可以在家周边的公园去找一找秋日的感觉，找一找放松的感觉。
0: 你看看老人和孩子，就是你感觉真的充满了这个温暖幸福的感觉，在那公园里边啊，各种各样的家庭。接下来这个歌也是有一种站在十字路口，然后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许的感觉哈、
1: 嗯，
0: 这是 JS， 这首歌叫《遇见未来》。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9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这一版是按照张韶涵唱的这个原唱毛毛的这个无名的人，他一唱这个无名的人，从温暖治愈又更加上升的一个插上了这个隐形的翅膀的感觉、啊、
1: 哎，真的是毛不易的版本，你就觉得他在淡淡的诉说一个平凡的故事、嗯、真的就是一个你在街边可能会遇到的一个人平凡的一生，
0: 是他在拥抱你，
1: 一个无名的人。然后张韶涵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典型，我们要歌颂他，
0: 是
1: 对吧？
0: 张韶涵是要托举你，
1: 哎，
0: 毛不易是拥抱你，就这是他这个声音当中的那个 power， 那个自带励志的疗愈的力量、啊、
1: 是，所以其实真的不同的音色，不同的演唱的感觉，会带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嗯、也挺好，这样区别开了，要不然还是就是承袭原版的，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自己版本的意义了嘛。
1: 嗯，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爱吃香菜说每天都因为两位主播的声音而得到治愈，感谢你们，开启新的一天，显得动力满满。
0: 谢谢，也谢谢你的陪伴、啊、
1: 是的，也感谢大家每天早上，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就会觉得特别的振奋，
0: 嗯，
1: 我们也得到了治愈，
0: 是
1: 自由的风说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特别期待小花小钱跟她说一声生日快乐，这是我送给她的一个惊喜礼物哦。
0: 好的，祝自由的风的女儿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不知道此刻是不是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真好，真是突然就 cue 到自己了。
1: 嗯，是大鹅呀说小花小花听到李哥这段唱了吗，请评价一下这一段，李哥再次出道是不是绰绰有余。
0: 再次你还别说，李哥今天来了，一直以来大家都分不清我俩。待会儿十点钟以后，你能听到孙杨的主持，你可以感受一下。
1: 应该给你们两个一点时间，让你们
0: 一起主持一下，是吧？
1: 难得的可以在节目当中让大家来试试看，能不能听出你们两个人的区别啊？
0: 这也是做个小游戏哈、啊，挺好、嗯。这就是这个广播的魅力啊，挺有意思的。
1: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反而多了一丝神秘感呢。嗯、
0: 是的，继续来听歌，这也可以作为生日礼物嘛？这个写的很好，当年，要做这个首部电影的时候，韩寒和朴树一起来探讨这首歌的创作，歌词也凝结了两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心路历程啊。来听这首《平凡之路》。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邱义正浓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枫叶做的风铃》，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啊。
1: 这两天都给大家放了一些很秋天、很舒服、很温暖的歌曲。
0: 秋天除了有这样的美景满眼的这火红的枫叶，也会有经常大家会抬头望月。古人望月呢，常以美玉比拟月华。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下：“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一轮满月澄澈温润，恰似上好的翡翠凝住清辉。月光如翡，美玉寄愿，方寸翠玉之间藏着咱们中国人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音乐之声中秋翡翠素颜专场再度为大家娓娓道来底蕴悠长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雅致的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此行溯源源头，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的福利，从199元的入门雅致款到100余万元的收藏级珍品，皆可一览品鉴。即刻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入群，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礼包。群内将会提前分享限量的甄选好物专场的专属礼遇，心怀喜爱的朋友们不妨跟我们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这就是音乐之声的中秋翡翠溯源专场，期待一下了啊。
1: 刚在云听直播间看到大家提到了那首 Fix You， 杂食动物大西瓜他说居然能听到 Fix You， 还以为是我的歌单呢、大风车吱嘎吱说感谢小花小钱啊，听到这首歌一整个泪目，这首歌陪我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候，也给了我很多包容的力量，早上听到这首歌真的很治愈。
0: 你看看吧，
1: 哎，音乐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当你不去听歌词的时候，其实无论它的语言无论它的内容，在音乐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份力量。
0: 对，这个 fix you 真的能 fix you 啊。
1: 对，而且当你细细的去品味它的歌词的时候，就感觉有双重的力量加持，可以陪伴到你
0: 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真的是有这首歌抱过我啊。
1: 哎，是的，在之后的节目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小花也会去到一个有英文歌单的时段，
0: 对，
1: 所以希望可以把更多的好听的音乐，无论语言然后无论节奏一并的推荐给大家。
0: 上班的时候听这个歌非常合适。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Miss Radio